Don Bin Begawan Pihin Si Raja Hatip, Datuk Paduka Seri Setia Haji Abdul Hamid, Song Du Ping An Qi Dao Wen. 澳大利亚国防及安全战略顾问 Major General Besar Andrew Freeman 和澳大利亚驻文莱高级专员 Duan Yang Trudama Michael Hoy 在悉尼机场为皇太子殿下与太子妃殿下送行。我国驻澳大利亚最高专员 Puan Yang Trudama Dayangku Noraslina Binti Pengiran Datu Paduka Haji Salahuddin 也在场送行。配合庆祝先知穆罕默德诞辰纪念日 Balai Hasanah Islam Sultan Haji Hasanah Bolkiah 举行诵念赞颂先知仪式，仪式于昨天在 Balai Hasanah Islam Sultan Haji Hasanah Bolkiah 举行。国家安全统筹部长、首相署部长兼第二国防部长 Yang Berhormat Bihin Datu Lera Raja Retired Major General Datuk Paduka Seri Awang Haji Halbi bin Haji Muhammad Yusof 出席活动，多位内阁部长也出席该仪式。这项仪式也标志着先知穆罕默德圣法展览馆正式开放，展览从今天起开放至9月12日。配合庆祝先知穆罕默德诞辰纪念日的宗教仪式，昨天继续在努鲁伊曼皇宫举行。财政部代表团参与了该活动，出席者包括代财政部第二部长 Pengiran Datin Sri Paduka Haji Zeti Sufina Binti Pengiran Dato Paduka Haji Sani 以及立法会议员 Yang Berhormat Awang Haji Sulaiman Bin Haji Nasir。活动安排了题为 Menyemai Cinta Rasulullah Sallallahu Alaihi Wasallam Melalui Doa Memohon Keberkatan Dunia dan Akhirat 的宗教讲座和诵念赞颂先知 Dikir。 代表团成员包括银行工会、Kampung Temburong乡村咨询理事会、全国清真寺青年执行委员会成员、伊斯兰研究局都东县宗教学校主以及 Muslima 清真寺和Kampung Sungai Besar 清真寺青年组。配合庆祝先知穆罕默德诞辰纪念日，内政部和其属下部门都东县区的诵念赞颂先知仪式 Dikir 昨天下午在Kampung Sinau 清真寺举行。内政部社区福利常任秘书 Awang Salminan Bin Haji Buru 出席活动，立法会议员也在场。文莱大学 UBD 连同清真寺管理委员会和 Muslima 清真寺昨晚也举行类似活动，地点在该清真寺。参与者包括来自 Kampung Rimba 第四区国家房屋计划和乐龄人士组成的 Digil 团体代表。与此同时， Kampung Rimba Raja Isteri Pengiran Anak Haja Saleha 清真寺 Muslima 组也举行诵念赞颂先知仪式，活动于昨天下午在文莱大学清真寺举行。为支持2035宏愿的愿景，培育具备知识、技能和韧性的新一代，为国家社会及经济发展做出贡献， Baidu Lam 学习中心于昨天下午正式启用。这项计划由第11届青年行政人员培训计划 YEP 参与者组成的 The Chapter Crafters 小组推动，活动在福利之家综合大楼举行。开幕仪式由文化青年集体部副常任秘书 Dayang Hajah Norida Binti Abdul Hamid 主持。这项学习中心是参与者开展的社区服务项目，旨在为 KRK 居民营造更加舒适和有利于学习的环境。除了加强居民获取知识和终身学习机会之外，这项倡议也旨在为未来建设一个知识型和进步的社会。第十二届高科技农业职业潜力青年体验计划于昨天结束。这项计划是配合农业及农粮局2022-2030年战略计划而推行的倡议，旨在提高青年参与农业领域的程度。闭幕仪式在 Rimba 农商中心举行。22名参与者获颁证书，证书由农业及农粮局代局长 Awang Haji Nur Azri Bin Haji Muhammad Nur 颁发。这项计划旨在吸引青年，包括高等教育机构毕业生，对农业领域产生兴趣并积极参与，同时培养有责任心、具备发展潜力和生产力的青年农业企业家，共同为提高农业领域的国内

0: 生产总值做出贡献。
1: 文莱广播电台重点新闻，
0: 继续关注国内新闻。语言及文学局属下文学及杂志组举办2026年文学评论导师和学员委任及交接仪式。这项导师与学员计划旨在提供一个提升文学评论写作知识与技能的平台，同时促进导师与学员之间的专业交流与关系。活动在语言及文学局举行，出席者包括语言及文学局代局长阿旺随宾哈吉阿布鲁瓦哈。通过导师的指导，学员将获得文学评论方面的指导与学习机会，以加深知识，培养思辨能力和提升写作质量。这项计划旨在培育一个积极且持续发展的文学评论家群体，同时加强我国的知识文化和文学评论传统。文化青年集体部属下的社会发展局 JAPAN 全力支持由 Frame Travel Services 有限公司主办的社区倡议活动 Frame 55周年难忘之旅。活动配合该旅行社成立55周年庆典，在文莱国际机场举行。开幕仪式由 JAPAN 代局长 Dayang Fauzia Binti Haji Muhammad Saleh 主持。这项由 Frame Travel Services 有限公司和文莱皇家航空公司合作推动的倡议，让114名年龄介于7-15岁在 JAPAN 登记的儿童有机会搭乘特别航班，从空中欣赏文莱的美景。九如洞公园医疗中心 JPMC 举办 Hope Beyond the Horizon 公众论坛，旨在提高公众对文莱国内体外受精 IVF 治疗的可及性、便利性和发展情况的认识。配合每年7月25日的世界体外受精日 World IVF Day， 论坛于昨天在 Yayasan Sultan Haji Hasanah Bhogia 综合大厦的 Day One on Nora 举行。论坛汇聚公众和医疗专业人员，鼓励大家就生育问题展开交流和讨论，因为生育问题对个人的身体、情绪和心理健康有重大影响。作为我国唯一提供体外受精服务的医疗机构， JPMC 强调提高公众对生育问题和现有生育治疗选择的认识至关重要。为重现和推广昔日乡村生活的怀旧氛围，特别是过去在乡村场地或庭院举行的各项活动， Wargamas 组织连同文莱广播电视台 RTB 举办 Gelanggang Kampung 活动。活动在 Bengkalan Batu 的 Kampung Barit 休闲公园举行。由 Mukim Brakas B 乡村咨询理事会主办的 Sentohan Insan 福利援助活动继续展开，走访该区数户孤儿家庭。 Sentohan Insan 是与斋戒月区间启动的一项倡议，并定期持续开展旨在关怀和援助社区，尤其是需要关注和帮助的群体。这项倡议也体现基层领导持续推动关怀和团结文化，加强社区凝聚力的努力。

最后来关注体育消息。马来西亚运动会 SUKMA 昨天晚上在马来西亚雪兰莪沙阿南独立广场举行盛大开幕仪式，正式揭开序幕。2026 SUKMA 和残疾人运动会 Para SUKMA 正式开幕仪式由雪兰莪州王储 Duli Yang Dramamulia Raja Muda Selangor Tengku Amir Shah Sultan Sharafuddin Idris Shah 主持，象征着这项汇聚来来自马来西亚各地顶尖运动员和受邀代表团的州级和全国最大型体育盛会正式展开。开幕仪式以 Di Sinila Lahirnya Juara 为主题，强调运动员通过梦想、纪律、牺牲

坚定意志和永不轻言放弃的精神，逐步迈向成功的历程。本届苏马设有37项运动、469个比赛项目，比赛将在各州多个场馆举行，共有15个代表团参与，其中包括受邀参赛的我国文莱代表团。我国政府代表文化青年集体部常任秘书阿旺阿里乌林宾哈吉阿布杜拉曼也出席开幕仪式。我国代表团将参加11项体育项目。鼓励社区参与创意休闲活动和兴趣爱好，尤其是年轻一代。近年来，塔米亚迷你四驱车持续受到各年龄层人士的欢迎。昨天，一场塔米亚迷你四驱车比赛在登布隆土著综合大楼大厅举行。这类比赛除了培养参与者的竞争精神，也有助于激发创意和加强彼此之间的合作。

0: 新闻结束前再重报新闻提要。我国元首苏丹陛下接见即将卸任的缅甸联邦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皇太子殿下与太子妃殿下结束为期4天的正式访问后离开澳大利亚。青年参与农业领域有助于提高国内生产总值。新闻报告完毕，以上新闻是由文广新闻中心蔡秀文编译。萨兰巴格。
1: 本台下一期的华语新闻将会在今天下午5:30为您播报，敬请您按时收听。

0: 欢迎来到阅读客栈，一个让文字点亮思维的地方。阅读客栈精选一部部文学作品及文章，为你打开新视野，引领你在书中的世界漫步，帮助你从忙碌的生活中找到一丝宁静和力量。每逢星期二下午4:30及每逢星期日上午10:30，诚邀您来到黄星打造的阅读客栈，和我一起走进书里的世界，聆听文字的呢喃。阅读客栈，用优美的文字温暖你的世界。
1: 待会在10:30再为您重播由黄星所录制的阅读客栈，聊有关这一篇文章，一句话毁掉一段关系，敬请您留意收听。那接下来为您重播多首跟话有关的这些歌曲，这首歌周董周杰伦的《听爸爸的话》。

Sultan Sharif Ali 伊斯兰大学 UNISA 第十六届毕业典礼将于2026年8月17日星期一在斯氏 Brakas 的国际会议中心大礼堂举行。届时，文莱广播电台 Plan FM 将于上午8:30左右带来英文报道。National FM 和 North Islam FM 将于上午10点左右带来完整的马来文报道。文广中文台将于10:15左右带来中文现场实况。另外 RTB Perdana 和 RTB Sumatra 电视频道以及 RTB Go Go Live 将于9:55左右开始进行现场直播，敬请您留意收听及收看。UNISA秉承古兰经与圣训的教诲，承载知识与信仰，培育时代人才，共同迈向更光明的未来。

0: 早上10:30，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黄欣所录制的阅读客栈。
1: 欢迎来到阅读客栈，一个让文字点亮思维的地方。阅读客栈精选一部部文学作品及文章，为你打开新视野，引领你在书中的世界漫步，帮助你从忙碌的生活当中找到一丝宁静和力量。今天给大家带来一篇好文，毁掉所有关系的沟通方式，一句话噎死人。人物杂志曾经发起过有关于不好好说话的主题征集，很多读者评论最讨厌噎人式的沟通。一位女孩说，当她兴奋地告诉母亲自己考了98分时，母亲脱口而出的是，剩下的2分怎么丢的？让她20年都记得那种感觉，突然被哽住的感觉。有丈夫提到，每次分享工作成就，妻子那句，这点成绩就飘了，会让她瞬间失去表达的欲望。心理学家朱迪斯·赫尔曼说过，噎人式的沟通最伤人的地方就在于他用日常对话的形式完成对人的精准打击。那些脱口而出的刻薄，居高临下的反问，故作幽默的贬损，看似对人没有实质性的攻击，但他们却像一根一根细小的毒刺，一旦扎进人的心里，就会让所有的关系窒息而亡。在世人的眼里，三毛和荷西是一对令人羡慕的夫妻，但在三毛《闹学记》的未完成手稿中，他却用颤抖的笔触记录

不过一个看似平常的晚餐场景，那是一个闷热的马德里夏夜。三毛足足花费了3个小时的时间来复刻记忆里母亲的红烧肉，可当他把菜端上桌时，荷西在吃到肉的第一口却说了一句：你们国家的人是不是都靠酱油掩盖厨艺的缺陷？这句话让三毛瞬间如坠冰窟，耳膜嗡嗡作响，一整晚都不是滋味。此后的几个月，他总会情不自禁地想起那个夏夜，而他和荷西的关系也从那件事情后就出现了一段无法消弭的隔阂，甚至三毛临终前还对此事无法释怀。他在书中写下，有些玩笑听多了会让人想从世界上消失。老话常说，舌上有龙泉，杀人不见血。一句看似无意的噎人话，不需要通过肢体冲突，就可以在瞬间完成对另一个人的精神绞杀。让人细思极恐的是，三毛的例子在现实生活中并不是个例。曾经网上有一段视频，一个女子给自己泡了一杯菊花水，担心味道不甜，就加了点冰糖。她原本好声好气地问了丈夫一句，水里面放蜂蜜是不是也行啊？结果对方却阴阳怪气地回她，啊，放酱油也行。女子所有的心情瞬间被毁，两人直接大吵一架。有研究显示，90%的感情破裂都始于这一种一句话噎死人的沟通方式。这个模式最大的特点就是会让被噎着有些话卡在喉咙里，吞不下去又吐不出来，最后这些吐不出来的话都会变成心里的刺。在这种沟通之下，再近的关系也会渐行渐远。作家娜塔莉·戈德堡曾说，当有人用语言噎住你时，记住，那不是对话的结束，而是你该转身离开的信号。如果你身边总有那么一两个人，常常故意拿话来堵你，你说什么他都要跟你唱反调，那这个时候你要做的不是和他争论，而是离他越远越好。列夫·托尔斯泰和伊万·屠格涅夫是19世纪俄国文坛的双子星，两人一度关系密切，然而一次饭间的对谈却让两人的关系彻底崩裂。当时屠格涅夫应邀到了托尔斯泰的庄园做客，晚餐期间，屠格涅夫兴致勃勃地谈起了自己的女儿波琳娜为穷人缝补衣服的事情。托尔斯泰听后没有称赞，反而略带讥讽地说，一个穿着华贵的小姐拿着破布装模作样的缝补，这算什么慈善，虚伪。屠格涅夫瞬间暴怒，认为托尔斯泰不仅侮辱了他的女儿，还质疑他的道德。他拍桌而起，起身拿枪就要和托尔斯泰决斗，幸好仆人在旁边阻止，才没有让事情越演越烈。但两人却在当晚彻底闹翻，屠格涅夫愤然离去，一直到离世都不肯跟托尔斯泰冰释前嫌。作家卡夫卡曾说，语言是永不愈合的伤口。心理学家朱迪斯·赫尔曼曾经在书中提出这样一个理论，长期遭受噎人式沟通的受害者会发展出类似 PDSD， 也就是创伤后应激障碍的心理症状。而噎人式的沟通之所以危害巨大，是因为他披着日常对话的外衣，却潜移默化地侵蚀人的自信和表达欲。如果你一味地跟这类喜欢语言暴力的人纠缠，只会让自己伤得更重。

0: 学会用离开的方式善待自己，也许才是最明智的做法。关键对话这一书中写道，大部分影响生活的事情，你仔细研究就会发现，都是沟通不善而导致的。如果你在现实生活中，言谈举止间也总是习惯性的噎人，那么你跟身边人的关系一定好不到哪里去。因为在你看不见的地方，你的这些话已经化作了一道鸿沟，远远地拉开了你和别人的距离。作家樊国成认识一对夫妻，两人以前经常发生口角，甚至闹到了要离婚的地步。但后来不可思议的是，两人后来竟成为了模范夫妻。这转变是如何发生的呢？樊国成说了一次去他们家做客的经历。丈夫是厨房小白，当时他准备炒一个醋溜白菜，切好白菜发现没醋了，于是在厨房喊，媳妇儿，是不是能用酱油代替醋啊？樊国成一听就乐了，没想到妻子却认真地回应，太对了，不能。朋友的妻子对樊国成说，您别笑，以前他要是问我这种问题，我肯定怼他，废话，你没脑子吗？后来我们就会吵起来，可是现在我们都明白了，那些噎人的话说出去，伤害的是彼此之间的感情，所以他们约法三章，谁也不能够故意怼人，要允许对方犯傻，包容彼此的毛病。人跟人的关系想要融洽，那么彼此的沟通就一定要建立在倾听、理解和尊重的基础上。毕竟这世上没有人喜欢被冒犯，所以当我们在说话的时候，一定要顾及别人的感受，不要让他人觉得难堪。做个说话有尺、言语有度之人，任何关系都会被你经营得舒适自在。著名脱口秀辩手黄执中在《好好说话》这一本书里写道，话是说给人听的，好好说话是一门关于人的学问。如果想和身边人打好关系，就不要用恶心的说话方式伤人，与他人交流少一点抵触，多一点尊重，少一点抬杠，多一点肯定，关系自然就能够长存下去。时光匆匆，书页已翻过，但文字的余韵仍然在心中回荡。愿书香常伴，宁静常随。这里是阅读客栈，期待我们下一次的相伴。
1: 为您播出过的是由黄星所录制的阅读客栈，这里是文广中文台。
2: 文广中文台，感受生活，贴近你我。
3: 文莱经济贸易及工业部旗下旅游发展局目前正进行2026年离境旅客调查以及返文国民调查，这项调查旨在收集旅客的旅游体验、出行目的以及旅游消费等相关资料，这些宝贵的数据将有助于政府制定旅游政策、规划发展策略，提升旅游业服务水平，并进一步了解文莱的旅游趋势以及旅客消费模式。如果您是即将离开文莱的国际旅客，或是刚从海外返回文莱的国民，欢迎您参与这项调查。调查将在文莱国际机场、松爱都有出入境检查站、拉布出入境检查站以及斯拉萨渡轮码头进行。此外，这项调查也将扩展至指定住宿场所进行，整个调查只需几分钟即可完成，过程简单方便。您所提供的所有资料将严格保密，并仅作为研究用途。您的参与对推动文莱旅游业的发展至关重要，感谢您的支持与合作，共同促进文莱旅游业持续发展。

一首成龙和金喜善所合唱的《美丽的神话》，时间来到了早上10:47，换句话说，我们今天维持两个小时的节目即将来到了尾声。我们今天早上维持两个小时的节目将要

在早上11点完整的播送结束。7点到4点将是英文节目，而本台的下一档华语播音将会在今天下午4点为您播出《生活大不同》。所以，听众朋友们，我们待会儿下午空中再见，再见。

0: 现在我们的时间2026年8月16日星期天的下午4点钟，这里是文广频率频道，欢迎听宝宝们收听一下，开始到晚间7点钟的第二段华语播音，生活大不同。
1: 无论晴天雨天，让文广中文台 FM95.9 及96.9陪着您开心度过每一天。
0: 大家午安，这里是文广中文台 FM95.9 及

一六年旧的生活大不同。午安，你好，我是博欣。今天来到了8月16日星期天的小时光。听众朋友们，你的这个周末是过得如何呢？会觉得说过得比较疲惫吗？又或者是觉得说过得非常的充实呢？相信最近的天气都是让大家会